位朋友，欢迎大家同我陈书一起分享中乐。今日我哋会集中探讨一啲同云有关嘅音乐。云呢种自然现象，由于变化多端，我哋不但乐于观赏，而我哋用嚟描述云嘅词语都有好多，例如加上咗色彩形容词嘅白云、黑云、铜云、彩云、乌云等等。我哋甚至采用拟人法，将云加上情感或者加上寓意嚟到描写，例如愁云、长云等等。我哋又好鍾意想象自己好似浮云咁轻松随意，我哋又向往可以驾着长云随风飘舞，俯瞰人间。历代关于云嘅文学作品固然好多，其实音乐方面亦有唔少嘅。今集我就以悠悠乐韵伴游云作为题目，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同云有关嘅乐曲。首先，我哋嚟听听笛子名家张维良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创作嘅一首笛子领奏嘅乐曲，叫做《行云流水》。大家听听，乐曲系咪有少少似曾相识呢？

张维良所作的《行云流水》，大家听起来是不是有几分熟口熟面呢？哦，其实他是根据粤乐《流水行云》而另有创作。曲里面慢的地方是模仿天上闲荡的浮云，快速的地方是用来描述急速的流水。这首乐曲有不同的演奏版本，例如由笛子领奏，而由民族乐团或者管弦乐团伴奏。不过我们刚才听到的版本比较特别，是由张健吹笛领奏，而由一个钢琴五重奏去伴奏。听完张维良根据粤乐《流水行云》而创作的乐曲《行云流水》，我们何不唔顺便听埋粤乐《流水行云》呢？提起这首由邵铁雄创作的乐曲，大家会不会即刻想起廖森和冯华的大师级演奏呢？不过今次我想介绍另一个都很不错的版本，就是内地名家屈庆以夏威夷吉他领奏的录音。

首先協助屈慶演奏的還有何克寧的敲擊和周湘喜的低音吉他。不知各位覺不覺得夏威夷吉他，亦即是行裏面慣稱的電吉他，是不是很有特色呢？這樣亦是廣東人中西合璧的成果。將中樂裏面琵琶的彈挑技巧同埋高胡嘅走把同按弦方法融咗入去呢件西洋乐器嗰度。听完粤乐点样描写行运，我哋听下内地一首好有名嘅乐曲《白云白云你飘向哪里》。呢首本来是一首歌曲，而马圣龙将佢改编成民乐版本。歌曲的大意是希望白云飘向歌者女朋友的身边。

刚才的乐曲《白云白云你飘向哪里》是由负责编曲的马胜龙亲自指挥上海民族乐团演奏。听完由民族乐团演绎的乐曲，我们转为听一首琴箫合奏的《卧汉云起》。喜欢唐诗的朋友一定听过《坐汉云起时》这句的诗，其实这句是出自王维的五言律诗《终南别业》，当中有两句就是《行到水穷处，坐汉云起时》，成首诗带有超脱隐逸的意境。古琴家李长亭因应这首诗即兴创作了一首叫做《卧汉云起》的古琴和箫的乐曲。

如果大家觉得刚才那首李长亭即兴演奏的琴箫曲《卧看云起》里面的云起得很恬静飘逸的话，那不知道这首由郑冰创作的乐曲《云起雾漫》里面的云又会不会起得很有动感呢？

头先嗰首云起雾漫嘅动感系咪大好多呢？呢首乐曲其实系作曲家郑冰所创作嘅大型芭蕾舞剧《二泉映月》嘅其中一首乐曲。呢套《二泉映月》芭蕾舞剧，顾名思义系根据阿炳嘅二胡曲《二泉映月》而加以延伸。喺故事上，剧里面讲述阿泉，亦即系阿炳嘅化身，爱上咗一位叫做月儿嘅女孩子，点知受到古家两母子嘅欺压。喺音乐方面，郑冰以二胡曲《二泉映月》作为素材，而创作咗20多首歌曲，当中净系同云有关嘅都有7首咁多，而刚才所播嘅《云起雾漫》就系其中一首。乐曲系由郑冰亲自指挥北京爱乐交响乐团演奏，当中仲有大雅嘅箫同埋张强嘅琵琶。听完一首乐团嘅合奏，我哋转为听一啲独奏啊。呢首就系箜篌独奏曲，而曲名系单一个云字。

头先首箜篌曲《云》，其实原先唔系箜篌曲嚟嘅，而系钢琴曲，系谭盾早年所作嘅钢琴组曲《忆》里面八首乐曲嘅其中一首。而呢八首乐曲虽然同样系以回忆做主题，但系风格都唔一样。为我哋以箜篌演绎呢首乐曲《云》，系吴林。头先节目开始冇耐，我哋听咗一首用夏威夷吉他主奏嘅乐曲《流水行云》。如果大家觉得以夏威夷吉他奏乐曲效果好特别，咁接续落嚟嘅，我哋一齐听听以广东独有嘅喉管嚟吹呢首《流水行云》，个乐感系咪好唔一样嘅呢？

剛才邵鐵童所作的樂曲《流水行雲》是經過卜燦榮編配過的，而負責吹長喉管的是陳方毅。在行裏面，這件樂器亦叫做長筒，它的音色很特別，不只得北方所用的管子，管子的聲是清亮透徹的，而喉管的聲是低沉而且有些拆拆地的。這種樂器所用的哨片是以廣東地區的蘆葦造成，而管身是用竹做的。刚才和长喉管配搭的乐器还有何克宁的夜壶和高壶、王丽萍的扬琴、尹善的古筝和方南的琵琶。听完这么有特色的流水行云，现在分享一首扬琴曲，叫做《云端》。作这首曲的是王室，而他在解说文字那里只是引述了李清照的词：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我们不妨以李清照这首词和这一段描写云端的扬琴曲连在一起，感觉一下。

启云，在香港经常听到和云有关的音乐，相信最热门都是以下下来这一首，它就是彩云追月了。现在要和大家分享的彩云追月是经过李福斌编配，大家不妨留意一下乐曲中段的快板，是不是好像彩云追着月亮那样呢？

0: 剛才由潘千千以高虎領袖的一曲《彩雲追月》，將我們帶到這集《落在神州》的尾聲。我曾書祝願各位生活得好像雲那麼瀟灑悠閒。再會。
1: 音樂吸引你的是什麼呢？是演奏者賞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2: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万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That Jazz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有我马盈盈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咁今日咧为你拣嚟咗一首印象主义嘅音乐嘅，出自德布西嘅前奏曲集。德布西写俾钢琴嘅前奏曲集声响系相当新颖噶。我哋就听下第一册当中嘅第七首，标题叫做《西风所见》，而音乐描写嘅风唔系微风啊，系怒吼嘅狂风。我哋听下呢一个马富士配器嘅管弦乐版本啦，会由艾达指挥哈莱乐团演奏。咁跟住咧，有一首写到水嘅形态嘅钢琴曲，都可以话系预示咗印象主义风格噶。系李斯特嘅钢琴曲集《旅游岁月》第三年当中嘅艾斯特山庄的喷泉。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下舒曼嘅声乐作品啊，就系《女人的爱情与生命》作品42。呢套联篇歌曲系以沙米索嘅诗为题材嘅，描写一位女性由恋爱到结婚，成为母亲，最后丈夫过世成为寡妇。作曲嗰阵咧，舒曼几经艰辛，终于能够迎娶爱人克拉拉，所以沙米索嘅诗引起咗佢嘅共鸣啊。我哋就听下其中嘅第二首歌，叫做《他众人中最高贵的》，音乐相当之热情啊！因为喺少女嘅眼中，爱人嘅一切都非常美好。我哋听下呢一个用小提琴代替歌者嘅版本啦，交俾雷诺卡普森拉奏，弹奏钢琴嘅系杜确。

0: 李斯特写呢一首描写水嘅音乐嗰阵咧，已经去到六十几岁嘅年纪啦。当时佢嘅钢琴音乐咧，唔再以弦记嚟到包装啦，更加倾向探求内心嘅声音。呢一首音乐叫做《艾斯特山庄的喷泉》，出自钢琴曲集《旅游岁月》第三年。刚才系由罗提弹奏噶。
1: Kicking off today's program was the violinist Reno Capuçon and Jérôme Ducrot on piano performing Er der Herrlichst von Allen, He the Most Wonderful of All, from Frauenliebe und Leben, Opus 42, No. 2 by Robert Schumann. Moving on, we heard the Halle Orchestra conducted by Mark Elder playing C'est quoi vous le vent d'Ouest, or in English, What the West Wind Saw, from Prelude, Book 1 by Claude Debussy in an arrangement by Colin Matthews. The final recording in this segment was Louis Lochte on piano playing Les Jeux d'eau de la Villa d'Est, or in English, The Fountains of the Villa d'Este, from The Years of Pilgrimage by Franz Liszt.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一时之选的节目跟着为你揀来一些由歌剧改编的音乐，其中有非常之色彩丰富的管弦乐作品，就是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金鸡组曲》。金鸡原本是歌剧，讲到一位占星师向沙皇多顿献上一只会预警危险的鸡，沙皇当时就承诺会满足占星师任何一个愿望作为回礼的。后来在战场败阵的沙皇遇到迷人的谢玛哈女王，将女王带回宫殿，占星师就现身了，要求以谢玛哈女王作为奖赏。沙皇拒绝之后，金鸡就在婚礼入面剁死沙皇。我哋就听下由呢一出歌剧编出嚟嘅组曲当中写到沙皇俾谢玛哈女王吸引嘅第三个乐章啦。阵间由比利尼诺夫指挥嘅俄罗斯国家乐团演奏。而跟住嘅作品咧，里面讲到嘅歌剧故事就发生喺日本嘅。呢一出歌剧系蒲士尼嘅《蝴蝶夫人》啦。故事讲到年轻艺妓秋秋桑嫁咗俾美国海军军官平克顿，后来平克顿跟海军翻美国，留低秋秋桑喺日本痴心等待爱人翻嚟。三年过去啦，秋秋桑同个仔终于见翻平克顿，但系平克顿翻嚟其实系想带走个仔嘅。心碎嘅秋秋桑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阵间我们听下美国钢琴名家米卡舒夫将歌剧编成的《幻想奏鸣曲》，我们可以听到剧入面充满希望的《花之二重唱》，还有富有夜曲气氛的《铿声合唱曲》，阵间会有低北代弹奏的。至于现在想先同你听一首好受欢迎的歌曲，是一首18世纪浪漫曲，马天尼的《爱情的喜悦》。这个版本就是白辽士配器成管弦乐，交给女高音比奥，还有苏法带领的会馆古乐团。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陆坚志带你回去1857年探索一下 Saxophone 萨克管，可以说是当今管弦乐器之中其中一件最后生的乐器。这件乐器是由比利时音乐家 Adolf Sax 阿道夫

大力支持萨克管这种新兴乐器的发展。他为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创作了30多首的萨克管独奏比赛曲目。1857年，辛格莱更加创作了第一首为萨克管四部度身订造的四重奏。这首第一四重奏是辛格莱的作品53，我们一起听下当中的第一乐章。

我哋会介绍现正喺香港艺术馆展出嘅《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览，以园林为主题，汇聚香港艺术馆以及多间世界著名博物馆嘅精选藏品，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和法国凡尔赛宫。

我哋呢次游花园仲有专人导赏团，好多谢香港艺术馆策展团队其中成员一级助理馆长刘家瑜接受我访问，为展览作出了详尽介绍。

0: 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呢一个展览咧，其实系首度喺香港去汇聚北京故宫博物院啦、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啦、法国嘅凡尔赛宫同埋香港艺术馆咧，合共超过100套精选嘅藏品。咁佢系涵盖有多种嘅媒体，包括绘画啦、版画啦、漆器啦、雕塑、陶瓷器等等嘅。咁佢其实咧就是一个巡回展览嚟嘅，咁香港咧系巡回展览嘅压轴一站。咁园林展去年嘅4月份嘅时候就首先喺北京故宫嗰度咧去进行首展，之后咧就移师咗去苏州博物馆同埋宁波博物院嘅。咁香港站完结咗之后咧，展品就会各自翻去佢哋所属嘅收藏嘅机构噶啦。
1: 但是是不是去不同的展览地方呢都有他自己那个地方特色，好像说来到香港艺术馆呢、其实又加了很多你们自己的收藏进去的。
0: 没错的、来到香港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加入了馆藏张大千所画的、巴西八德园，也都有一些岭南园林的绘画，例如海山仙馆，是扩阔了那个园林的文化地图，是跟以往那几站是不一样的。
1: 这个文化地图呢是很阔的、有一些版画呢又带我们去到意大利的花园，咁我哋應該又有凡爾賽宮嘅
0: 油畫，
1: 係啊，然後亦都有中國嘅繪畫，就係避暑山莊啦，直情好似好好啊！你透過有冇估計到嗰啲觀眾咧嚟你哋個展覽大概幾耐咧？個半鐘、兩個鐘？
0: 其實我們是傾向於有一個比較舒適的環境給觀眾的，我們就比較是讓觀眾去隨意發掘，我想大概一個鐘頭左右，因為都其實閒展覽其實都有一定程度會疲累啦。
1: 即是說這麼短的時間呢、你真的可以去到世界很多著名的园林嗰度睇到咯，欣赏到咯，好难得嘅机会啊！你哋又强调有三样嘢，做完、游完、赏完，你想唔想介绍一下？
0: 好啊，咁其实呢一个咧，亦都系香港展独有嘅策展嘅方向嚟嘅。咁藝術館咧係透過多元嘅演繹手法啦，希望咧嚟到為觀眾帶一啲新嘅藝術體驗，而從而將藝術去連結生活嘅。咁呢一個展覽咧，其實就係分為三個部分啦。我哋就稱呼佢為完美主義、完隨心動同埋完猶未盡嘅。咁就係頭先所講嘅做完啦、遊完啦同埋賞完呢三個部分。咁我哋構思呢一個嘅拆展的方向的時候，首先做完我們就是從這個佈局設計來到去介紹的，例如一些園林的建築有一些美學風格方面去分析各個園林不同的文化特色的、園林的創造其實它是受很多的因素去影響的，例如歷史、社會背景又或者是一些哲學啦、審美觀，甚至乎佢所在嘅地理位置或者氣候都會好影響嗰個園林嘅設計嘅。咁所以喺呢一個嘅做完呢部分咧，我哋就介紹唔同嘅園林設計，令到觀眾咧可以去有個參考，到佢自己去構思佢可能理想嘅園林啦，或者一個小庭園嘅時候會有啲咩嘅靈感咁樣咯。而咁第二個部分咧，就係去介紹園林嘅活動啦，同埋背後嘅一啲文化嘅意涵嘅。咁園林嘅活動其實係動靜皆宜嘅，咁可以令人身心舒暢啦，亦都有一個精神上嘅滿足。因為有啲人咧會係靜修啦，咁另外有啲人咧又會喺園林入邊進行一啲運動嘅。咁我哋咧就用呢一個人同埋園林互動嘅方式，去到為觀眾去選擇他們可能喜歡的園林活動，再進一步去設計他們的園林究竟要包含什麼的空間的。去到第三個部分呢，就是賞園。我們在這個部分呢，就是探討中外的一些藝術家啦，或者是工匠，他怎樣利用園林的一些 圖像啦去創作同埋設計嘅。咁園林唔係單單係一個活動嘅場所啦，咁佢一路發展嘅時候，佢其實都形成咗一啲嘅圖像。咁我哋會常見喺一啲可能器皿上面有一啲嘅園林嘅意象啦，又或者係板畫或者室內設計上都有見到一啲嘅園林遊園嘅圖像嘅。咁呢一啲嘅室內嘅設計啦，或者係一啲器皿咧，你擺翻喺室內去用咧，你亦都可以係繼續透過你嘅視覺享受去繼續遊園，咁就達至到一個可行、可望、可玩、可遊嘅一個元素喺室內入邊。
1: 頭先講啦，做完咧可大可小喎，即係譬如話做完我哋講緊避暑山莊咁啦，佢地方大啦嚇，同埋佢亦都係有一啲嘅可以話政治外交上嘅用途啦。咁所以又會特別係配合翻嗰啲去做一個係嗰個地方先至有嘅大型園林啦。咁當然凡爾賽宮又係啦嚇，你會唔會有另外一個例子可以舉到嘅？小型嘅又有，私人花園都有啦，張大千啦，百德園
0: 係咁張大千係百德園咧，咁其實都係一個好特別嘅例子啦，因為佢係一個藝術家，而佢對於造園咧係親力親為嘅。咁當年咧佢係希望咧能夠進軍西方嘅藝壇，所以佢就毅然咧去到南美洲嗰度。咁佢喺1954年咧就喺巴西嗰度定居，咁就源於佢有一次啦，同朋友去到即係參觀嘅時候，佢就見到一片嘅原地，好似佢四川故鄉嘅景觀，咁所以佢就決定買咗嗰個原地，跟住就進行改造啦，就造成咗佢自己心目中嘅理想嘅園林嘅。
1: 係。咁法國著名印象派畫家莫奈又係啦，佢好出名喺法國諾曼底地區一個 Chiffigny 嘅地方咧，佢又係興建咗佢嘅花園啦。佢都好大型啊，應該係即係將原本嗰啲樹啊嗰啲冚曬，然後就種佢自己揀嘅，就好多唔同嘅花種啦。咁就應該係過咗唔知一年兩年咧，佢又多啲錢咧，佢又買埋對面嘅地咧，就起埋一個祠堂。其實呢一個今次你哋嘅展覽都展出咗佢好幾幅喺嗰度畫噶，
0: 係嚇。咁我哋今次嘅展覽咧就展出咗兩幅咧，就係莫奈佢所畫佢嘅水景花園入邊以瑞蓮為主題嘅畫嘅。咁佢呢一個嘅擴建啦，咁其實都花咗好大嘅功夫嘅，因為佢起呢個瑞蓮池，佢首先需要有引水去到呢個池塘嗰度。咁當年咧，佢就佢附近其實有一條河啦，但係個水流並冇經過佢嘅池塘，佢就需要申請。咁佢就向政府申請，亦都係有佢嘅朋友幫忙，去到說服政府可以將呢一個嘅水道引去佢嘅池塘，同埋說明佢唔會即係污染個地方等等。而且佢亦都係花咗好多嘅心思去打理佢呢個水景花園，佢係固有好多嘅園丁啦，每日要幫佢去清理呢一個池塘上嘅雜草啊、雜物咁樣，令到嗰個湖面咧係乾淨清潔，可以反映到天空嗰一個嘅景象，咁佢先可以喺嗰度畫畫寫生，創作到咁多幅咁精彩嘅睡蓮嘅畫作。
1: 係啊，同埋就係捕捉到喺一日唔同嘅時候，或者係一年唔同嘅時候，嗰種光點樣影響呢啲景物啦。

0: That was an excerpt from The Garden at Chiffani, written for cor anglais and string quartet by the contemporary composer Edward Gregson. The performance features cor anglais player Alison Teal and the Navarra String Quartet. 近代作曲家 Edward Gregson 所创作的就是以莫奈的花园吉凡尼花园为主题的作品。刚才我们听过英国号演奏家 Alison Teal 联同 Navarra String Quartet 演出过。继续听下我同香港艺术馆一级助理馆长刘家瑜就他们而家的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的对话。
1: 咁同埋我觉得你哋今次喺个策展啦好好喎，因为嗰次我喺你哋个 press con 啦有一个导赏团喎，咁我睇咗张大千嗰个喺白德园画嗰幅系应该系泼墨嚟嘅。
2: 嗯，
1: 咁我真係唔覺意咁樣擰個頭去對面，原來就係有一幅莫奈嘅肖像喺度，咁兩個自己都係做猿人，又有中西嘅呼應啦，我覺得好好啊！你哋嗰個位有冇度過嘅咧？
2: 咁其實我哋展場嘅設計本身係希望將呢個中西嘅猿人嘅作品係可以並置咁樣去展出嘅。咁亦都係展覽好重點樣介紹莫奈啦，同埋張大千兩位藝壇大師佢所親手打造嘅私人花園，以及佢係喺嗰個猿人嗰度攞到嘅靈感去創作好出名嘅畫作啦。而呢一個嘅角落嘅時候，我哋本身是希望它可以並置的，但因為都是有一些外在環境的因素需要是對於展品有所維護，在這個布展環境的限制之下，那就唯有將莫奈的肖像就放在白德圓形客徑的對面，令到莫奈好像在那裡靜靜地這樣欣賞白德圓，咁亦都係引導翻觀眾去思考翻呢一個中西嗰個嘅交流
1: 嚇，同埋你講過係因為係咪唔同嘅媒體即係對光
2: 係啦，
1: 即係個光嘅影響有唔同，
2: 冇錯。
1: 係莫奈嗰個如果一齊排嗰個會太光。
2: 係啦，因為油畫咧，我哋就可以容許比較高嘅光度嘅。但如果係紙本嚟嘅話，我哋會考慮到佢有一啲嘅顏料可能會係褪色，咁所以我哋都會盡量係將個環境校到比較暗嘅。咁所以如果係將一個油畫同埋紙本嘅作品去平排去放嘅時候，佢有機會個光源會係唔係好一致，咁就變咗可能視覺上係會冇咁吸引。
1: 明白。咁另外一個咧，令我又係覺得有啲驚喜嘅角落咧，就係行完咯。再過少少，突然間有一幅係描寫一個印度花園，嗰啲人有好喺個花園入邊係有好熱鬧嘅活動，好多人嘅。咁另外亦都有一幅咧，就係應該係波斯嘅，佢哋係打緊馬球嘅，其實呢個會唔會反映咧中國人畫園林係比較靜態啲嘅咧？
2: 咁我諗係好在乎我哋揀展品嘅時候嘅一個選擇。咁你頭先所提到波斯嘅細密畫啦，同埋印度嘅嗰一幅應該係慶祝猴禮節而畫嘅畫啦，咁呢兩幅都係來自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咁我諗係同佢哋本身收藏咁多元化係有關係嘅，而我哋都覺得好幸運地有呢兩件咁與眾不同而表達到唔同文化嘅作品喺我哋嘅展覽入面。咁其實中國嘅畫入面有一啲部分都會係反映出一啲動態嘅場景嘅，咁但係呢就傾向於其實就算我哋有乾隆皇帝啦，或者係雍正皇帝，佢哋都傾向係選擇以一個文人嘅形象去展現出嚟。
1: 係啊，
2: 係
1: 啊。
2: 咁就係反映出其實喺呢一個中國園林入邊文人嘅嗰一個嘅特色係非常之明顯嘅，而 亦都係導致到清朝嘅統治者亦都係會以呢一個嘅形象去到成為即係嗰幅畫嘅主角咯。
1: 係啊，即係嗰日喺嗰個記者招待會啦，有其中一位嘅專家都話，好似喺中國嘅花園啦，佢哋都係會以原再道，同埋即係好似係帶出一種精神嘅追求。但係你唔會覺得呢個係東方西方原能一個分別點？你唔會覺得㗎，係嘛？
2: 其實如果係我哋一路即係可能準備呢個展覽啦，或者係去做一啲嘅研究嘅時候，會發覺一樣好有趣嘅嘢，就係其實中啦或者係西方咧，佢哋都有喺園林入邊可能表達自己嘅一啲嘅志向嘅。
1: 嗯。
2: 咁即係例如喺中式嘅園林啦，我哋常見會有一啲嘅匾啦，即係講景色，又或者有啲對聯，其實佢呢一啲咧，亦都係反映咗原主佢嗰個嘅志向啦，或者佢有啲咩嘅理念嘅。咁其實喺西方嘅園林入邊咧，都有一啲嘅園林係有銘刻咗古羅馬時期嘅一啲嘅句子。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係有啲相似嘅，只不過可能個表現嘅方式唔一樣。
1: 係啊，西方嘅園林咧，有陣時你又見到有啲即係希臘嘅神話人物啊，或者係又係羅馬嗰啲神咧，即係以佢哋為中心咧，又起個噴泉啊，突然間又有個雕塑啊咁樣啊。
2: 冇錯。

0: That was The Pines of the Villa Borghese from Ottorino Respighi's Pines of Rome, played by the Orchestra dell'Accademia Nazionale di Santa Cecilia Rome under Antonio Pappano. 指揮 Antonio Pappano 所帶領的羅馬聖西西利亞管弦樂團演出過雷史碧基《羅馬之蟲》入面的 布基西別墅之蟲。你們收聽的是《人若黃昏後》節目，我正在跟香港藝術館一級助理館長劉家瑜對話，而主題就是他們現在展出的大型展覽《完美生活中外園林藝術》。對於你來說，你有沒有一個很喜歡的角落？
1: 對於我來講，最喜歡的角落就在第三區上元，就是另一幅莫奈的瑞蓮。同佢同一區展示的有張大千的渤菜山水，同埋有吳冠中的東風開國紫藤花。我喜歡這個角落的原因就是其實這三位的藝術家，佢都算是在現代的 時候，佢哋有幾年其實係即係喺世上係同一個時間係出現啊。而佢哋有趣嘅即係呢一個位置有趣嘅地方，就係將唔同嘅園林啦，同埋園林入邊嘅特色，佢係反映到出嚟嘅。 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哋三位其實都同法國好有淵源。係啊，係啊，係啊。
2: 咁莫奈咧，佢就唔使講啦，法國印象派嘅大師。咁而張大千咧，咁當年佢去移居南美嘅時候，佢都有一個好宏大嘅理想。咁佢就係希望可以直指去進軍西方嘅藝壇。咁佢最初落胡雅根廷嘅時候咧，佢係因為簽證嘅問題，所以佢最後咧就係移居咗去巴西。咁就喺呢個聖保羅市嘅近郊摩羯市嗰度咧，就揾到個 莊園起咗白德園嘅，咁佢園入面嗰啲植物咧，其實都係佢自己所去選購啦，去嗰啲盆栽亦都係佢親自去挑選啦、擺放咁樣嘅。咁佢咧喺做完嘅過程中咧，佢係因為搬運大石，佢嘅眼而受咗損傷。咁因為呢個眼疾之後咧，佢就冇辦法去畫一啲好細緻嘅線條。 咁令到佢咧去發展出潑彩潑墨呢一個嘅技法，而正正係因為呢一個技法，令佢獲得一個機會，就係1961年嘅時候，去到巴黎嘅塞努奇亞洲藝術博物館舉行個展。而佢喺當中展示嘅巨製畫嘅荷花綠蓮瓶咧，咁就係佢喺白德園嘅時候，佢專門起一個大畫室嚟到喺入邊去畫成嘅。 咁而吳冠中咧，佢亦都係同法國好有淵源啦。咁1947年嘅時候咧，佢就考獲咗獎學金去法國嗰度留學。咁佢咧就喺巴黎嘅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嗰度深造啦。咁之後就發展成自成一格嘅藝術家。咁佢就將中式嗰啲水墨畫嘅點線面咧，去到
1: 建構出自己嘅一種美學嘅語言。咁而喺呢一幅嘅畫作入面咧，紫藤花係中國嘅園林都好常見嘅植物嚟嘅。咁佢個藍本咧，其實係源於蘇州雪正園，咁就係文徵明所親手栽種嘅一棵嘅紫藤。咁當佢第一次去到雪正園去見到呢一個紫藤嘅時候，佢其實係 大為驚喜，佢覺得嗰啲中環交錯嘅一啲嘅藤枝咧，就好即係喺度馳骋啦，好似網羅咁樣。但係佢表現出嚟咧，就好似中國書法入邊嘅狂草。咁佢亦都係喺個畫面度咧，構成咗一個係有抽象風格嘅一個構圖。 咁所以佢哋三個嘅畫作擺埋咗一齊之後咧，其實我哋係可以係從仰觀佢張大千嘅山水啦，或者俯視莫奈嘅睡蓮啦。
2: 然後或者正視呢一個吳冠中嘅紫藤花。咁而喺地下嗰度，我哋係有一個嘅投影啦，咁就係睡蓮嚟嘅，咁就讓你好似置身於一個嘅園林入邊，真係走入咗一個園林嘅感覺。所以呢一個嘅空間，其實我自己就好中意。
3: 下次我去，我記住去睇下呢一個空間啊。咁最後我知道今次你哋嘅展覽咧，都為咗同觀眾拉近啲咧，都有一好多互動嘅環節嘅喎，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2: 冇錯，咁我哋展覽咧就有一個嘅教育角，咁呢一個教育角咧就係運用咗科技去重新演繹經典嘅《曲水流霜》嗰個場景嘅。咁我哋咧就透過乳霜嘅酒杯啦，即係當年用咧就係有兩隻耳嘅酒杯，咁就係用一個虛擬嘅方法，令到觀眾可以同嗰個耳杯互動，咁就即係輕掃個耳杯之後咧，就會有一啲嘅花蕾綻放出嚟，咁就從中咧就了解各種花嘅一啲喺唔同文化背景入邊嘅意涵啦，同埋佢可能係越洋而生嘅故事咯。咁另外咧，我哋都有四部一元一故事嘅互動嘅裝置嘅，咁就係解構咗中外四個名園。包括頭先所講避暑山莊啦、凡爾賽宮花園啦，仲有張大千百德園同埋莫奈嘅水景花園嘅，咁就係同觀眾咧去分享翻原主去建造園林嘅時候嘅一啲嘅故事。
3: 我又知道你哋另外其實仲有一啲相關嘅活動嘅。
2: 冇錯，咁我哋嘅展覽咧，除咗去帶嚟一啲精美嘅藝術品之外咧，我哋都舉行咗一系列嘅工作坊啦，咁就會喺六月咧同埋七月份舉行嘅。咁我哋就希望咧透過一啲慢活嘅手作咧，去激發觀眾嘅創意，從而咧係去同呢個自然去建立連結，令到心靈咧可以回歸寧靜嘅。咁同時咧，我哋都係準備咗咧有十場咧就係靜觀呼吸體驗嘅活動，咁就希望觀眾咧可以透過呢個靜觀呼吸嘅練習咧，重新咧去連結身體同埋當下啦，亦都係咧揾翻內心嗰個平靜啦，同埋呢個覺察嘅。咁相關嘅活動詳情咧就可以留意翻我哋香港藝術館嘅網站。

The Chinese melody Flowing Water, played there by 古琴 master 龚毅。是流水这一首作品，刚才听过古琴大师龚毅演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古时候文人在春天修习的习俗叫做曲水流觞，他们就会摆啲酒杯在那条溪那里，那些酒杯就会继续流，流到在哪个文人面前呢，他们要作诗，作不到呢就要罚酒。因为之前大家听到我同香港艺术馆一级助理馆长刘家瑜的对话，再次多谢他抽时间同我哋详尽介绍咗现时喺艺术馆举行嘅大型展览《完美生活：中西园林艺术》。我哋以另外一首都系同园林有关嘅作品去结束第一部分《人若黄昏后》。英国作曲家戴刘士嘅《In a Summer Garden》，在一个夏日的花园 ，Fernan Handley 带领哈莱乐团演出。

music by Frederick Delius, part of In a Summer Garden, played there by Harley Orchestra under Vernon Handley. 英国作曲家戴刘士嘅《在一个夏日的花园》，我哋听过其中选段 ，Vernon Handley 带领哈莱乐团演出。新闻报道之后，人约黄昏后，仲有第二部分节目送俾你哋。我系廖碧晶，好快见啦！

那的阿布朗卓是二十世纪法国传奇作曲家兼音乐教师，但他晚期全心教导学生，几乎放弃作曲。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博罗维兹指挥的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联同钢琴家李沙树送上布朗卓早期的创作《变奏幻想曲》，亦会听到布朗卓的学生巴西域兹的徒弟莫斯创作的一首《小姐》，是向布朗卓致敬的音乐。同场仲有法国色彩斑斓的管弦乐创作，德布西的《牧神之午后前奏曲》，同埋罗素的《巴库斯与阿里亚德涅》的选段。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欢迎继续收听由廖碧晶主持嘅《人若黄昏》。后上一个部分，我哋游过花园啊，透过音乐同文字解说，欣赏咗香港艺术馆现正展出嘅《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览》。而节目嘅呢一个部分系我哋音乐自由播放时段，先带嚟电影《Saving Private Ryan》。香港亦做雷霆救兵，有原声配乐入面的颂歌 Hymn of the Fallen John Williams 作曲。

Opening the second half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Hymn to the Fallen from the original soundtrack of the movie Saving Private Ryan. Music was composed by John Williams. 被譯做《雷霆救兵》的電影 Saving Private Ryan 以第二次大戰美國登陸諾曼第為背景，史詩式的戰爭場面以外，情節都帶出了軍人間富人情味的合作和相處。電影由 Steven Spielberg 執導， John Williams 作配樂。我們聽過其中的 Hymn of the Fallen。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人约黄昏后。

0: the song.
1: I was a little blade of grass. Opus 47, number 7 by Tchaikovsky. Performed there by soprano Elizabeth Söderström with Vladimir Ashkenazy at the piano. 是女高音歌唱家 Elizabeth Söderström 的歌声，唱出柴可夫斯基的艺术歌曲《我曾经是一株小草》，同时演出有钢琴家阿树坚立世。
2: What's on？
3: 演艺备忘录。
1: 曾获多次格林美奖提名的西塔琴演奏家 Anushka Shankar 是他父亲 Ravi Shankar 的传承者，为印度音乐开拓新道路。6月3号 Anushka Shankar 会联同香港城市新乐团在大会堂举行一场名为《人生乐章》Chapters 的演出。 Chapters 是香港城市新乐团联同英国 BBC 逍遥音乐节共同委约之作，汇聚 Anushka Shankar 三张同名专辑的选段，勾勒出他横跨音乐和地理的历程。音乐会将会由 Robert Amis 担任指挥。香港城市新乐团联同 Anushka Shankar 的音乐会是6月3号星期三晚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行，晚上8点钟开场。

Music by Eric Satie, Gymnopédie No. 3, as orchestrated by Claude Debussy, is played by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under Simon Rattle. 法国作曲家萨蒂嘅第三金洛佩蒂舞曲，由德布西配器嘅版本啊。刚才系 Simon Rattle 带领柏林埃乐乐团演出。送上今日人约黄昏后最后一首作品，翻返去古典时期，是莫扎特的 C 大调第25号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503。我们会听到其中第一段快板，钢琴大师 Arturo Benedetti Michelangeli 联同指挥 Kurt Garben 带领德国北部电台交响乐团演出。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陆烟子带你回去1857年探索一下 Saxophone 萨克管，可以说是当今管弦乐器之中其中一件最后生的乐器。这件乐器是由比利时音乐家 Adolf Sax 阿道夫萨克斯在19世纪40年代初发明的。虽然萨克管最有强大的情感表现力，音色亦都刚柔并重，不过这件乐器当年发展的道路并不是那么畅顺的。要普及一件乐器，不少得的就是新的乐曲了。萨克管今日之所以能够这么普及，就要多得一位作曲家。这位就是 Adolf Sax 阿道夫萨克斯的好朋友，比利时作曲家辛格莱 Jean-Baptiste Zangelier。他为了支持好朋友，大力支持萨克管这种新兴乐器的发展。他为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创作了30多首的萨克管独奏比赛曲目。1857年，辛格莱更加创作了第一首为萨克管四部度身订造的四重奏。这首第一四重奏是辛格莱的作品53，我们一起听下当中的第一乐章。

嘅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嘅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嘅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罗宾迪兹阿提指挥嘅法国电台爱乐乐团会带嚟两首调性相同嘅作品，不过风格却截然不同啊！马勒嘅 G 大调第四交响曲系一首带有温柔慵懒气息，有住甜美而迷人音色嘅交响曲，最终乐章更加入女高音独唱。而贝多芬嘅 G 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咧，则好似一首为钢琴同埋乐团而写嘅幻想曲，慢板乐章几乎滑入歌剧咏叹调嘅世界。两部作品会喺同一晚当中欣赏到啊！同乐团合作带嚟马勒嘅交响曲嘅系女高音艾莎班奈特，而喺贝多芬嘅协奏曲当中，我哋就会听到钢琴家比蒙提斯嘅琴技。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二下昼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星期日晚十点钟新闻之后，好欢迎大家收听由伍永文主持嘅《星夜乐逍遥》。咁喺嚟紧两个钟头嘅节目里面，将会有好多特别为今个周日晚精心拣选嘅古典音乐送俾大家，希望可以带俾大家一个充满美乐嘅晚上。5月17号的音乐旅程，首先出场的就有德国作曲家 Otto Nicolai 奥图尼古拉这一套非常之轻快迷人的喜歌剧《温莎的风流妇人》。咁而家就请一齐听听由 Arthur Fiddler 指挥的波士顿普及乐团演奏开头的序曲。

And that was the voice of Netanya Dafrath singing by Lero, Shepherd's Song of Auvergne Hills by Joseph Cantaloupe. 令人又置身在大自然里面，几乎可以闻到草香味的一首歌曲，是法国作曲家 Joseph Cantaloupe 的《奥弗尼山区歌集》里面最为人所熟悉的一首牧羊人之歌《拜奈罗》（By Lero）。咁啱欣赏到呢，就有女高音歌唱家 Netanya Dafrath 嘅歌声。由法国嘅南部，我哋又转到去意大利嘅水都威尼斯，我哋有韦华迪嘅作品。呢位巴洛克时期嘅作曲家，曾经咧就为各式各样唔同嘅乐器咧，就系创作协奏曲。咁总共咧有成500套咁多。我即将会欣赏到呢，就是他写给鲁特琴和柔音中提琴的 D 小调协奏曲 RV540。简历的这个录音里面，就是用了吉他代替鲁特琴演出。

You've just heard Three Romances, Opus 94 by Robert Schumann, with Dionysios Gramenos on the clarinet and Annalene Lennartz on the harp. 舒曼特别作嚟咧，系献俾佢太太 Clara Schumann 作为圣诞礼物嘅三首浪漫曲作品94。 咁呢三首音乐咧，原本咧就系作嚟俾双簧管同埋钢琴合奏嘅。咁而刚才欣赏到嘅咧，就系有单簧管好手 Dionysios Gramenos 同埋竖琴伴奏Annalene Lennartz 嘅演绎。送走咗舒曼嘅音乐之后，随之嚟嘅有肖邦嘅作品，一齐同大家进入芭蕾舞剧《Les Effets》臨終仙子嘅世界裏面。

There we heard the first and seventh movements from the ballet Les Sylphides by Chopin, performed by the Rotterdam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ducted by David Sinan. 用了肖邦的音樂所改編成的一套芭蕾舞劇《臨終仙子》，剛才欣賞到的就是裡面的第一和第七段音樂，分別就是前奏曲和圓舞曲。 由David Sinan指揮的陸特丹愛樂樂團的演出， 又差不多將時間帶到晚上的11點鐘。 在這裡請大家先休息一陣， 新聞之後，吳明文會繼續在這裡 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個小時的星夜樂逍遙。 轉頭見。

那的阿布朗卓是二十世纪法国传奇作曲家兼音乐教师，但他晚期全心教导学生，几乎放弃作曲。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博罗维兹指挥的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联同钢琴家李沙树送上布朗卓早期的创作变奏幻想曲，亦会听到布朗卓的学生巴西域兹的徒弟莫斯创作的一首小姐，是向布朗卓致敬的音乐。同场还有法国色彩斑斓的管弦乐创作，德布西的牧神之午后前奏曲，同埋罗素的巴库斯与阿里亚德涅的选段。千祈不要错过，来紧星期一晚上八点，四台音乐会。

听挂住嘅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咁喺度同大家一齐分享音乐嘅，依然系有我伍永文。进入住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1688年生于意大利托斯卡尼的齐波利 Zeppoli 不单止是一位管风琴家和作曲家，亦都是一位耶稣会的教师。他在29岁那年就决定跟随耶稣会，就是去到南美洲那里传道和教当地人音乐。虽然他大部分都是以写声乐为主，不过亦都有很多的器乐作品，好像以下来的这一首就是其中之一。

We've been listening to Four Gnossians by Eric Satie. Numbers 1, 2, 3, and 5, played on the piano by Aldo Ciccolini. 每次聽到薩蒂的原備曲都好像被帶到一個很神秘的國度一樣。 鋼琴家 Aldo Ciccolini 剛才我們彈奏了薩蒂的四首原備曲， 包括有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五首。 接下來星夜樂師爺就想帶大家去到愛爾蘭的首都都柏林。在將近入黑的時候，我們看到街頭上仍然有兩位的樂手在玩音樂，一位就是彈豎琴，而另一位就在吹奏長笛。

You'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Fantasy for Flute, Harp and Orchestra in Ireland by Hamilton Hardy, with Bryden Thompson conducting the Ulster Orchestra. 19、20世紀愛爾蘭作曲家 Hamilton Hardy 寫俾長笛、竖琴同樂團合奏嘅一首幻想曲《在愛爾蘭》。咁啱欣賞到嘅咧，就由 Bryden Thompson 指揮嘅阿爾斯特樂團嘅演出。大家收聽緊嘅依然係逢星期日晚10點到12點鐘，由伍永文主持嘅《星夜樂逍遙》，香港電台第4台。

And that was the second movement from Mozart's Violin Sonata in B-flat major, Kirko 454, with Friederike Starkloff on the violin and Jose Gallardo on the piano. 莫扎特的音乐来自他作品 K454 的降 B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当中的第二个乐章。 担任演出的除了有小提琴家 Friederike Starkloff 之外， 还有就是负责钢琴伴奏的 Jose Gallardo。 由古典时期的音乐， 我们又转到20世纪的作品。 算是结束今个晚上的星夜乐逍遥， 是有美国作曲家巴伯 亲自将他自己的代表作《燕乐漫版》所改编成的《羔羊颂》Agnus Dei。

You've just heard Samuel Barber's Agnus Dei, sung by the choir of New College, Oxford, conducted by Edward Higginbottom. 巴巴嘅一首《羔羊》中， 又将今晚节目带到你一个尾声。 我是伍永文， 好多谢大家收听星夜乐逍遥， 希望下星期日晚， 同样时间再度同大家见面。 祝各位晚安。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马塞拉路指挥嘅法国国家乐团会同我哋探索生命同死亡之后嘅世界。理查史特劳斯写起文字，却更深刻咁样表达文字无法说出嘅情感。喺两首交响诗，包括《死与变容》同埋《彷徨》之中，我哋会听到理查史特劳斯歌颂生命同埋反思死亡嘅音乐。而女中音迪当拿图亦会加入送上艾玛马勒同埋古斯塔夫马勒嘅歌曲。古斯塔夫马勒嘅吕克特歌曲描述喜悦、爱情、心碎以及同世界告别嘅情感。而艾玛马勒嘅五首歌曲亦相当浪漫化嘅。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欣赏到大提琴家莫克的独奏，带来这首作品就是巴克的降 E 大调第四组曲编号 BWV1010 里面第一至到第三个乐章。这里是长夜细听的节目，也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马盈盈。在这个钟头的节目里面，我们还欣赏到比赛的第一卡门组曲，由杜托华指挥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奏，亦都听过舒伯特的两首歌曲《水上吟》和《瑞士西尔维亚》，演出的是男高音博斯列兹和钢琴家特力克。阵间我们会听到两套法国音乐的，会有拉威尔的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但是揀来这个是野平多美改编的版本，由萨克管演奏家迪兰高联同水蓝指挥的新加坡交响乐团一起演出的，亦都会欣赏到普朗克的星丝小调钢琴协奏曲，担任独奏的是泰欧特，演出的还有尼泽塞金指挥的伦敦爱乐乐团。不过现在先带给你一首中国音乐了，就是杨振维的《孔雀》，交给钢琴家萧逸庆

听到呢一首奏鸣曲系一首格鲁吉亚音乐啊，作曲家叫做塔克塔奇舒维利。刚才吹奏长笛嘅系迪昆特，弹奏钢琴嘅系迈尔德。你好，我是马莹莹，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哋仲欣赏到夏米纳特的西班牙小夜曲啊，呢一个是克赖斯勒改编的版本，由小提琴家郑京和拉奏的，伴奏的是钢琴家慕二。之后呢亦都欣赏到理查斯特劳斯的歌曲《我的孩子》作品37第三首，演出的是女高音伊素高斯基，还有杨洛夫斯基指挥的柏林电台交响乐团。阵间会有钢琴家朱晓梅为我们弹奏舒曼的《童年情景》编号15。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首失乐作品，佛瑞的 D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120。我们一起听下里面的小行版乐章，交给三位演奏者：钢琴家利沙树、小提琴家柯隆贝特，还有大提琴家梅林。

啱啱欣赏到贝多芬嘅十二段变奏曲作品66，系借用莫扎特嘅歌剧《魔笛》里面嘅咏叹调《一位姑娘或太太》写成噶。咁刚才咧就由大提琴家梅勒索特联同钢琴家丘伊特演奏噶。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较早前我哋仲欣赏到泰利法莱嘅《弗拉纳舞曲》，是由长笛演奏家迪昆特和钢琴家马尔德合奏的，亦都欣赏到巴克的《C 大调三重奏鸣曲》编号 BWV 529，拉奏小提琴的是伊莎贝尔·浮士德和福克，拉奏大提琴的是费海特，弹奏古建琴的是亚伯曼。接住落嚟咧，我哋会听下道尔嘅降 B 大调六重奏作品六里面第二个乐章啊，会由钢琴家李沙树联同管乐组合法国之风一齐演出啦。亦都听下钢琴家赵成真弹奏德布西嘅意象第一册。不过而家咧，先听下另一位法国作曲家佛瑞嘅歌曲，叫做《摇篮》，作品23第一首。交俾女高音比奥，仲有钢琴家曼路夫。

听到两位小提琴家的合奏，他们是古柏和狄更森，带来的作品是史博的 A 小调第一首二重奏作品67。我是马莹莹，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还欣赏到戴琳的第一首六部幻想曲，是由回民古乐团演奏的，亦都听到钢琴家安斯涅斯弹奏肖邦的第三首叙事曲编号47。阵间我们会听下格里格的两首歌曲，就是《天鹅》和《首次见面》，会由女高音玛蒂娜联同奥拉姆指挥的白明汉士交响乐团一起演出，亦都会欣赏刘天华的《闲居吟》，拉奏二胡的是姜建华，弹奏胸喉的是崔君之。不过现在先带给你一首好受欢迎的小提琴小品，庞塞的《小星星》，交给小提琴家仙内达，还有钢琴家高特勒。

两位钢琴家鲁比莫夫和祖耶夫合奏了德布西的夜曲当中的海妖，这个双钢琴版本是由拉威尔改编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之前呢，我们还欣赏到贝多芬的《C 大调第一交响曲》里面第一个乐章，由范伊梅斯指挥布鲁日元音乐团演奏，亦都欣赏过布拉姆斯的《新情歌圆舞曲集》编号65当中的选段，由斯华德斯克拉华指挥的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以及钢琴家戴斯克拉华和利耶本树一起演出的。阵间我们会听下两位老特琴演奏家雷昂和基法弹奏达尔扎的卡兰他舞曲，亦都听下一首中国古曲叫做《朝窗夜雨》，这个版本是马胜龙和周成龙编配的，会由马晓兰弹奏胸喉，联同上海民族乐团一起演出的。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韦华帝的 D 大调协奏曲作品3第一首，交给比安迪指挥的欧洲加兰古乐团。

啱啱听到呢一套音乐咧，系布鲁克创作嘅，系佢嘅八首小品编号83其中嘅第一至到第三首。拉奏中提琴嘅系金井信子，吹奏单簧管嘅系希尔顿，弹奏钢琴嘅系域沃斯。你好，我系马莹莹，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我哋仲欣赏到韩德义嘅歌剧《罗德林达》里面嘅咏叹调《在折磨心灵的风暴中》，演出嘅咧有假声男高音比尊梅达同埋雅确斯指挥嘅夫莱堡巴罗克乐团，亦都欣赏到莫扎特嘅 D 大调双钢琴奏鸣曲编号 K448 里面第一个乐章，演出者系罗提同埋梅斯亚。阵间我哋亦都会听下另一首嘅二重奏嘅，就系两位大提琴家比杜斯同埋比卡勒合奏奥芬巴克嘅第二组曲编号54。不过而家我哋先听下吹笛人室内乐团嘅成员带嚟卡利安道嘅米隆加舞曲。

我哋啱啱一齐欣赏过系钢琴家查巴科夫为我哋弹奏嘅《风暴》，系出自利亚普诺夫嘅《超级练习曲》作品编号十一当中嘅第六首。你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由零开始。

0: Art Tidbit 藝術焦點。
1: 你好，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Coder 美声

Coda 美声亦称作美咒，是结束时的音乐或音群，和作品的基本结构无关，而是附加上去的，作用是以确定终结的印象。在1750年之前的作品，尤其是福音音乐，这个术语主要用于卡农的结尾，即是声部之间停止模仿之后，或者是副格曲结尾紧接主题的最后陈述，通常以持续音 pedal point 为基础。至于听紧巴克来自 BWV 543的 A 小调管风琴副格曲，就是一段华丽的竹技曲风格尾声结束，为大家演奏的是阿拉德

咁1750年之后嘅音乐又系点嘅呢？贝多芬之前嘅作曲家通常使用尾声嚟到增强乐曲嘅终结感或对称感，而贝多芬最著名嘅就系用尾声延迟甚至中断最终嘅结局，仲经常带有极具戏剧性嘅效果。喺某啲情况下，尾声得到嘅着墨甚至接近发展部。例如而家听紧阿巴杜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嘅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尾声，就有呢种戏剧性啦。其实成个节目嘅时间都唔够用嚟播呢个乐章嘅尾声嘅。